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还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来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个人，手中无情也孤单，心中无爱路难行。

这是陈淑萍跟吴俊宏所唱的歌《一箱猪》，继续一按过来做一段简单的广告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直播冲站节目。伊安哦，感觉咧，真的是吼，这个、对症下药，看到医生哦，啊，你的感冒就会足紧好，参照伊安呢，去这长都拿喉疼啦，啊，就去看医生啊，啊，这个、医生啊，伊安嘛看几啊年啊，哦，啊，这个、医生拄啊开始呢，伊安是哦，这个。拢袂下，药也食袂下，啊，伊也有台反应，哦，反应，啊，所以医生有记录起来，医生有记录起来，讲多一粒药啊，伊安哦食袂下，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伊安哦都拢固定啊，拢固定啊，哦，嘛无贵，感觉哦，即马人讲先行人助人好，伊安真正是哦，真感谢哦，讲有这个福气啊，会当看得到哦，这个对咱较。就是较会当了解咱的体质的医生吼，啊，这是加医科。以前伊安那是有诶类似感冒诶竞争诶，去找耳鼻喉科，但是吼，这耳鼻喉科看看嘛如出吼，啊，后来这加医科即间还阁未歹哦，在阮邦桥遐，啊，这个天气吼，这个一下小一下冷啦，啊，咱吼拢在冷气房内底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冷气房的冷度吼，你也感觉真冷，你都要小心啊。可能你一定哦，有诶感冒诶，这个预告吼。啊，这些像就迄间伊安感冒，应该是因为未加扎外套来，外套扎登去洗未加扎来，啊，所以吼无穿外套，在冷气房内底无穿外套啊。咱人也是讲吼，这个温度伤低哦，你身躯未适应，你的抵抗力会降低，降低病菌哦，都容易走入去啊。因为咱身躯的迄个防护墙啊，跟它破去同款啊。啊，讲天气啦，今仔日吼是啊，拜五啊，今日拜五啊哦，吼啊，这个西南哦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，吼，讲诶。今仔日下晡哦，今仔日是拜五嘛，对吼。今仔日下早呢，气象署对全台湾七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啦，啊，个是好大雨特报。啊，即摆即个雨势主要集中在中南部、屏东、高雄市哦、山区是啊，豪雨警戒区哦，啊，个有局部的大雨，啊是豪雨发生几率哦，在台中。南投、台南、云林、嘉义，拢在咱中南部啦，中部到南部，台中以南，提示大家吼，就是呢，这两天啊，落雨的机会真大，搁落大雨啊，各地落雨啊，有的所在啊，搁有单雷公。有四呐，啊个强阵风，就是风真大，哦，真大哦，哦，啊那是山区爱注意哦，注意迄、那个路障，哦，溪水不涨，啊个有啊坍方，坍方，哦，这个今仔日哦，规工哦，今仔日规工，哦，啊，真够好势，伊气势哦，这个今仔日。下晡啊啦，吼，下晡啊开始啊，雨会较细啦，但是半暝啊，伊个开始落啊，

0: 明仔到明仔再透早，伊阁开始落啊！哦，北部这边诶，看起来目前吼天气还阁未歹。昨昨日嘛天气拢未歹啦，吼、哦、啊！即马就是咱全台湾吼、哦、南部落雨，北部烧热，南部哦很热，北部不、啊、南部下雨，南部落雨，落雨都会凉凉啊！啊，北部烧热，阁无雨。啊，明仔载后日吼，嗯，明仔载是拜六啊，明仔载拜六礼拜吼，拢差不多是这种天气，南部，干那南部后礼拜，规礼拜南部南部吼，嘛是落雨天吼，啊，这个西北太平洋吼，这大家有可能诶，风台一个会形成西北太平洋。西北太平洋应该都是在吼，在咱的较顶面一点嘛，迄纬度比较高哦。西北太平洋未来哦，未来呢，风台会一个形成哦哦，所以大家要较注意诶。那是有要去日本、韩国啊，哦，去中国大陆的浙江，哎，这拢要较注意一下哦。啊，昨吼在西藏噶。就是中国大陆吼，西藏加尼泊尔交界，迄、那个所在吼发生啊土石流，恐怖，有够恐怖恐怖的啦吼，规片山崩落来。哎、啊，主要就是讲迄个所在吼，是也要去啊，被迄、那个世界第一高峰圣母峰，好、哦，要去被圣母峰的起点，好、哦，都、就是山卡开始准备啊，哦，来准备要去，哎、要去体验。啊，圣母峰是世界第一高峰啊！哎，冰山、冰山崩、冰山冰河啊，融化啊！伊个本来是冰哦，融做水，融做水呢，连带哈，就带土沙到顶，带溜落来，溜落来，啊，速度足紧的，因为伊管道有够，管道够粗粗，一下就落来。啊，迄种的哦，真正唔是讲诶，即、这个小块代志。规片山，规个山，规拢崩，伊个水个力量，个顶面的土沙落来，山脚规个拢大落来，然崩落，规个拢砍落，哦，真的灾情惨重啦，哦，什么，嗯，因为也是一个观光所在，所以真侪外国的观光客啊，那是这种情形哦，等你砍的，哦，都唔知啊，要去对找啊啦，要找人哦，还是讲要找迄资料。啊，真麻烦！啊，就靠我看是慢慢来通报哦。即马讲超过1400人失去联络哦，爱旅行社啦，爱慢慢通报，慢慢来找人啦。
1: 接下来的安排，这首歌曲是蔡小虎跟龙千玉合唱的。无奈啊，无奈。

疾病管制署最近公布吼，讲今年啊，热天吼，啊，咱的这个流行感冒持续的在这个流行啦吼，啊嘛有因为流行感冒的并发着重症来不幸哦死亡的病例吼，啊，这个哦，下星期啦，后礼拜都要开学啊，后礼拜都是九月了，九月呢吼，看他拜一都要开学啊，是8月31号啦吼，要开学呢，哎你吼，这个疾病管制署在讲讲吼，开学了后吼，都是哦，这病毒传染更加旺的季节，因为诶，囡仔拢带到顶，啊拢耍到顶啦，啊所以讲吼，会惊讲吼，哎。即有诶囡仔感冒，啊是咱家己诶囡仔感冒啊传出去啦，所以吼、哦，你一个传一个，甚至讲在学校感染就传转来就是出来啊哦，连出来人嘛拢感冒啊，啊这是有影有可能有这种诶情形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学校要开学啊，囡仔哈要去读册啊，你会当啊在伊诶书包内底吼，在、哦、准备一下口罩啊，提醒伊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囡仔提醒讲呐，有感冒的竞争，嘴阿妈爱戴，啊是同学有人有感冒，嘴阿妈爱戴，这是真重要诶，吼、哦。啊，今年哦 ，A 型甲 B 型流感的病毒轮流来出现啦，佮加上有新冠疫情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开学以后诶，恐惊咯，校园啦，啊是家庭啊，互相传来传去，佮佮侪人传染感染着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医生是建议讲，给囡仔哈，可以注射流行感冒预防虾，哈、哦。目前咱国家哈，公费的流行感冒预防虾，啊，主要还是讲以注射的方式，但是哈，即卖呢，咱台湾哈，2025年民国114年开始哦，咱有引进哈，喷鼻啊的流行感冒预防虾，啊，这种喷鼻啊的。流行感冒预防虾就是预防虾吼，是第一个药缸啊内底啊喷的片啊内底啊符合的条件是啊2岁到17岁儿童啊是青少年吼，啊这种的喷片啊的流行感冒预防虾吼，会当互伊惊注射的囡仔来试看卖啊，减少着伊的这个心理的负担，但是再爱自费的吼，那是啊政府吼提供的也是用注射的。注射哈，啊那是喷鼻啊，这预防虾，流行感冒预防虾，都要自费，啊这都爱跟医生来问啦，看这间的诊所还是医生馆，是不是有这种喷鼻啊的流行感冒的预防虾啊？啊提醒啊，就是咧流行感冒的这个季节啦吼，咱都较常洗手的。啊，保持啊室内通风，哈，啊那出现发烧呼吸道症状咧，都卖去学校。卖参加聚会啊、人济所在，较卖去诶，降低着病毒互相传染诶机会。

咱台湾吼卫生福利部哦，咱的政府哦，吼，咱的政府呢，讲吼，已经决定哦，要来提出一个叫做吼健康币啊，这是要鼓励民众来做健康检查。政府设定讲2030年啊，癌症甲三高的标准死亡率啊，要互伊降低1/3啊，所以呢，都推出啦，推出吼。一个叫做健康币的政策，健康币的政策，这是卫生福利部哦所提出的，啊，要鼓励民众哦，就是爱注意你的健康，和民众愿意主动去做健康检查，去做癌症的体检啊，啊，搁有呢，参加的预防保健甲健康管理啊，这个健康币的这个政策呢。已经哦，确定啊啦，确定啊吼、哦！这健康币的政策哦，2026年，就是民国115年，就是今年的10月份正式开始。18岁以上的民众哦，只要完成哦指定的健康的行为，都会当累积健康币。吼、哦、啊，包括啊。鳞癌啊，啊个肺癌等等的体检啊，相关有1000单位的健康币，吼、哦，啊，来去做新冠肺炎预防下呢，嘛有900健康币，吼、哦，啊，累积哦，1000健康币都会当啊兑换健康商品还是服务，啊，这已经拢吼，敢那已经传好啊啦，吼、哦，这2016年民国115年的10月份要正式开始，吼、哦，啊，健康币，吼、哦。会当去兑换，这个目前吼是甲超商、甲卖场吼、哦、来联络啊，甲因的合作哈、哦。啊，那是目前的规划是一个健康币，安尼低1元一颗新台票，一颗新台票啊。国民健康署的署长讲吼，健康币主要就是要鼓励民众啊，主动去接受健康检查啦，啊，个呢，癌症的体检啊，吼，预防保健的参与啦，甲健康的管理啊。啊，伊这吼讲来，分阶段吼，但是只要你有做，你都有健康币会当摕吼，包括啊，第一摆你去登记。健康币呢，先都给你200块，200单位啊、哦。啊，那完成啊，评估呢，都100单位。啊，过来呢，大人的预防保健，以及呢，啊 ，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体检啊，嘛、哦，拢分别有800单位。啊，那癌症的体检方面咯，鳞癌、口腔癌、肺癌啊、1000的单位。大肠癌、子宫颈癌，哦，900单位，哦，啊，个有其他的检查呢，1350单位，哦，啊，这个，预防下这部分哦，流行感冒450单位，肺炎链球菌呐、啊，预防下600单位，新冠疫苗900单位，哇，安尼算开哦，要达到1000单位哦，唔是真困难呐、啊，唔是真困难哈、哦。啊，65岁以上的长辈呢，应该哈、哦，这个来参与到这个健康币的收集袂歹哈，但是这无强制啦哈、哦，那是65岁以上。

用个长辈啊来配合着疫情，上新的疫情啊，个政策的这个建议来注意防下，不但讲会当累积健康病，啊个会当降低感染的这个风险，啊个感染以后重症啊、住院啦，啊个死亡率啊，这个哈、啊，譬如啦哈、啊，咱这个健康署呢有提出一个譬如啊，这个就是讲有一个参考啊。譬如讲42岁上班族啊，女性啊，这个这全民拢会当的哦，全民都可以参加的哦，哈。啊，这那是参照这42岁上班族女性啊，伊去登记哦，满去登记哦，健康存折。健康币专区哦，即嘛爱即就是讲网络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联络的网站平台，你是你去先去登记，到200单位啊，啊你经过评估，阁有100单位，啊那是后壁了，你去参加迄大人的成人健检都800单位哈、哦，乳癌筛检1000单位，子宫颈癌筛检900单位哈。哦B 型、C 型肝炎筛检800单位，安尼一口开，好规个拢有做，3800单位，3800单位。啊，那是讲哦，65岁以上的女性的每一种的体检，啊，佮有啊预防虾毛柱，安尼预告哦，会当得到13150单位的健康币哈，啊，这个健康币哈，要兑换呢啊，上少都是爱1000单位哈，啊，两年以来爱得兑换掉哈，啊，民众买单透过着健康快易通 APP 哈，来将你的这个健康存折来兑健康币哈。来带伊设定啊，来带伊登录啊，所以这就是爱有健康快易通的 APP， 然后呢，甲你去讲健康存折，甲你去讲健康币专区哈，安尼来登记，有可能长辈未用用，这到时阵呢，是不是讲请什么单位啊哈，还是请囡仔哦来帮忙来登记来登记。来登录哈，啊，起码规划哈是呢，全国的超商、量贩店啊，还有寿险业者啊，未来诶扩大到医疗、艺术、有教、运动场域哈，啊，增加的健康的商品、医疗跟运动的服务等等啦，哦，真济啦，啊，这都是来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，分享。这个这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啊，这健康的福利政策啊，这应该是啊适用的范围真大啊。伊讲会慢慢啦，开放搁较侪，就较侪。伊即卖吼健康币吼，依照年龄、性别、加风险风险无同啦吼，近两年每一个人预估呢累计3700块到13700个健康币到13350个健康币啊，所以哦，就是这有年龄的，有性别的，啊，佮有哦参与的这个项目，哦，无同款健康币伊的这个提供的数量无同款。拢来累积开，拢来累积啦哈，对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。

等一下呢，但是有一个代志袂使等的啦，不可以等的啦吼。哎，有一名五十外岁的先生，伊在中国大陆遐，啊，突然吼，就是腹肚痛，迄阵啊，伊有去当地医生馆啊诊断出来讲吼，伊的腹肚吼，伊的这个脏器，腹肚内底脏器哦，有啊，就是穿孔，就是破空。哦，破空佮合并着腹膜炎，已经到吼，即、这个膜啊，吼、哦，腹肚内底膜啊有发炎啊。但是即个先生啊，伊忍痛坐飞轮机转来台湾看医生，啊，确诊讲吼啊，真正是胃啊胃啊胃破空啊，吼、哦，转来台湾做手术，但是这是真大的风险啊。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的外科医生讲吼。这个先生啊，伊这哦，这是啊，胃破空啦，胃破空哈，啊，这胃破空哈，会造成着这个胃啦，啊是肠啊内底啊，胃酸啊胆汁啦，哈，粪便啦，啊，搁有啊，空气啊，造出来，啊，许多原本无细菌的这个啊，腹肚这个所在哦，被细菌侵蚀感染，哈，啊，这个胃破空啦，啊是十二指肠哦。破空诶，造成诶穿孔，啊，像常常看到。对啊，几啊十年前哦，啊，迄阵啊咧，咱台湾诶民众吼，就是咧，胃病，啊个胃溃疡，哈，胃溃疡是胃啊破皮，啊破皮所在就薄啊，啊愈来愈严重，你若无去台对症治疗，无去台治疗呢，愈来愈严重，有一天伊就个。破个破皮破空，先破皮个破空哈。啊，即嘛吼，即、这个因为有健康检查，有胃镜啊，啊，还有幽门杆菌啊，等等的即、这个检验检查哈、啊。而且呢，新一代的胃药啊发展啊，使得吼胃啦，还是十二指肠破空的情形较少哈、啊。但是啊，破空。好、哦，这个问题在医生馆内底算是爱紧急处理的，好、哦、是急症的哦。哦，再有丁仁刚啊讲哦，台大医院台北的台病院有人啊，就是在急诊室，好、哦、在急诊室遐等十几天，甲死去。啊，这件代志啊，医生馆未讲出来啦，一定是哦病人的家属。讲出来哈，啊，经过几啊天的调查哈，讲啊，啊，迄不是哈，迄无病程。

啦，是医生馆内部的管理有问题。啊，这都是因认为哦，医生馆不是医生馆，是医对哦，台大医院呢，台大病院呢，这大间的病院啊，内部的管理出问题啊。哎，因呢认为讲这无重要，这无急症啦，啊，这无医生无护士啦，所以呢，这个急诊室外口吼，急诊室内底，急诊室咧，第一病床呀，啊，阮来关心关心，一切照步来，无急，那知影人命啊，人命吼、哦，是切切啊啦，吼、哦，是啥物时阵要突然间来急症发作哦，唔知啦，唔知啊，因为迄种有连带关系，唔是医生家己。哦，安尼判断就会用诶。啊，医生讲吼、哦，急性诶，胃肠破空，超过六点钟久，都有大量诶细菌会快速诶生长，吼、哦，啊，产生着腹膜炎，就是啊，即、这个腹肚遮诶膜啊咧，先发炎啊，超过十二点钟久到二十四点钟久哦，都进入到败血症诶休克，都有生命诶危险。啊，这个先生哦，这个五十岁先生，伊在中国大陆遐啦，吼、啊，啊，伊伫遐呢，伫等来台湾进一工，伊吼下晡咯，都已经啊，确诊讲啊，胃已经破空啊，吼，佮加上哦，伊啊，这个坐飞轮机等来啊，坐飞轮机吼，有个气压，啊，飞轮机内底有气压啊，可能会使着吼破空的所在呢，佮较恶化，吼、啊，使着本来的空气环境佮较恶化，所以迄是。真危险诶！增加着休克、失去生命诶风险啊！啊，这个先生嘛，运气真好啦吼、哦！这个先生平安诶，返来到台湾，嘛进入到开刀房接受完整诶治疗，算讲是运气足好诶哦！啊，人医生都建议咱人若是伫外国吼、哦，有类似诶情形啦，啊是啊，遵照着当地医生诶指示，先接受治疗，甲未。烟雾哈变静，那是急静诶，急动静诶，当然一定爱安尼啦，吼，一定爱先啊，先处理哈，先处理好啊，甲转来啊，甲个做其他诶一个治疗方式。

咱来和伊安做广告，那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，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三个罐袋啊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四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一旦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一个月。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

0: 出门真方便，一包三十粒，
1: 一百三十块。
0: 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十三片，一包三百块。咱的产品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满两千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跟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51按的服务电话。感谢你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4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3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4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3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4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3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5: 哇哦，阿哥过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6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5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6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7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8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5: 翁诶，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穿
9: 先洗手换衫对吧？
5: 当病毒很上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囡仔出现爱困、会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9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擦盆洗手哦。
7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卖好囡仔受罪。
5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票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把咱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同样是北部的，要来讲东眼山。国家森林游乐园区真多有导览，有服务人员会做介绍，还是说有择业没人带，没人介绍的，自己去找，那叫做自导式。他们看很多的地方都是自导式步道啦。来说到东眼山，东眼山在我们北部，在桃园复兴乡，要去脚板山那条路，他在桃园市复兴乡云霞里，东野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，无讲真悬，平常时啊吼，八点才开门嘞，啊五点就关门啊啦，啊那假日是七点开门，五点关门。东野山无悬，1212公尺，就是伊上悬的所在是1212公尺，是啊，台湾第22号的小百岳。东野山吼，入去呢嘛是爱收门票。东野山吼，占地有916公顷啦，是啊，桃园复兴乡吼，有加位啊吼，比较比较悬的山，啊嘛是啊，咱台湾北部吼面积上大的森林游乐园区，东眼山吼，大家看起来吼，敢那些目睭啦，唔该叫做东眼山，但是这应该是爱在什么的角度看啊？东眼山吼，以前吼。进足侪查啦，唔是咧看水的哦。过去咧林务局家有伐木林班，啊伊即啊管管的哦。柳山、东眼山交通通园啊，行大溪入去啊，行到复兴乡县119啊，就入去到东眼山啊啦。你家己坐车嘛是会因的啦，你会当坐台湾好行、桃园客运大溪总站，将有在东眼山县的506号，桃园高铁遐嘛有桃园。中立火车站遐嘛，有台湾好行，一旦到东眼山，东眼山你去啊，享受森林浴啊，慢慢行，有做真好的规划，但是呢，真侪楼梯吼爱被砍嘛，自导式的步道，啊，你就慢慢来行，慢慢来行啦。上悬的是1212公尺，1212。东眼山有自导式步道4公里哦，来回2.5点钟久，还有卡拉的人去行。自导式步道是一个环状步道，按游客中心开始行，拢在树林内底行，真舒服啦。佮有一个叫环状步道，在这环状步道内底啊，嘛是种足侪树啊，有鸟啊哦。东眼山爬起你到山顶，天气若较好哦，会当看到七星山、淡水河。101大楼，东眼山哦，这有几啊条的步道，伊这个步道上远的吼，上悬的啊，都是自导式步道啦。啊，无法度爬这悬，嘛不要紧吼，会较低吼，底下行吼，享受森林浴分多金啊，很舒服啦。啊，还有观景步道、森林知性步道，等等，因为伊一片山就快，吼900多公顷啊，哎都。分吼一区一区，按较低一直到较悬的所在，你若看折页，伊就有按对行按对行，折页哦写甲足清楚，啊不内底的路标嘛真清楚，啊因为正经哦这个所在哦是人工的柳杉林啦，吼杉木林，伊个臭茶林班吼伫遮做铁基咯，短短呀。有迄板车啦，啊！的茶呢上来到木材啊集散中心，加有一个东满步道，东满步道就较远，东满步道有7公里，来回都要4.5小时。东满步道会当接到满月园，真远哦。你若真正想要行路，诶，伫森林内底吼，吸收分多精啊！你来行这个东满步道就有名，有人行6点钟，按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园区行环山，环到对面的满月园啊，沿路有瀑布、溪流、观光的所在，啊，可以看到云瀑，就是云啊，跟那瀑布啊嘛，会当看到这个樱花、枫树、醋树，搁一个叫做亲子峰步。道哇，足侪啦！步道一窟一窟，爱爬山的人足介意去东眼山，因为和你爬山很舒服。

0: 以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们讲的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免。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，乳酸。

菌啊，像一位比菲德氏菌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，咱每天在吃的物件，可能会吃加工的物件，但是你不一定会知影讲，伊就是加工的。加工的物件，即马呢，伫国际分级系统内底吼，有分作四级。这四级吼，要安怎来认定呢？譬如讲鸡卵好啊，那是啊，无经过加工的，就是有两卡的迄粒鸡卵，迄就算讲第一级的食物。啊，那是迄落鼎内煎，三一点仔盐。迄就算是第二级的加工啦，啊，那是喺第一级甲第二级啊合起来，国台制作做成诶蛋黄酱，蛋黄酱就是沙拉，中国大陆因遐就叫做蛋黄酱，啊，咱这边叫做沙拉，沙拉就是两淋加油来啪啪啪，啊，迄就是沙拉，已经变糊糊啊，迄叫做第三级吧，啊，那是沙拉酱，国加防腐剂，国加糖，国加米粉。啊，来发来做蜂蜜蛋糕，也就叫做吼超级加工食品。所以哦，咱即马较方便，量饭店啊、超市，咱去买遐食品，有可能你都是买着吼超级加工食品。但是你唔知影，超级加工食品，譬如哦泡面、罐头、洋芋片，即马已经有足侪个研究，你若是常常吃那超级过分啊、超级加工的食品啊，吃伤多，你就32种的疾病的风险升高，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更加严重哦，提悬到5%才要死亡率。有一个先生啦，伊都65岁退休啊啦，家己大哈，伊哦拢会去卖场去买冷冻的食品。包啊、馒头、乌龙面，甚至炒饭的乌龙面，不是家己炒啦，因拢是买微波的，人用煮好好啊，进去吼，微波炉台转落去，捏落去，可以小小地当食。当下伊就讲，食迄冷冻的水饺，啊那冰箱上面都无冰单，就迄细烧啊、洋芋片、科学面迄种的，都摕来包包的。啊你嘛一顿过去啊，就是安尼哦，哦，伊退休了，愈来愈大颗，体重愈来愈重，糖尿病发生啊，伊家己拢感觉。就意外，啊那阿尼医生讲，这有可能就是伊饮食食物件啦，食出糖尿病的。啊，在英国的一个期刊，大肠癌、困眠的问题、气喘、高血压、代谢症候群、大颗、第二型的糖尿病，等等等等啊，32种的疾病啊，拢甲哦大量在列出哦超级加工的食物。有关系，现在就知道什么叫做超级加工的，就是都在你煮好好煮边边啊，什么都在你加下去的，经过又再加工又再制作的，马上就可以吃的，那就叫做超级加工食品。医生说，我们要改掉超级加工食品有几个方法啦，第一个就是改变你去买东西的环境，譬如说

你就较卖去啊选买人做好诶，包装好诶，哦，拢料理好诶，微波就会当食诶，你较卖啦。第二个就是改变吼，你食诶时机间。分量，譬如洋芋片，哦，你就买台买咧做诶吼，当作是啊，看电视咧食诶。你下当出去佚佗，买一包啊，就好。一礼拜还是一个月，佮食一摆就好。爱控制，爱节制。第三，你爱要买诶时阵，爱先佮来看伊诶成分标示。那是成分标示来滴啊，肉肉等规片啊，咱就会泡面、洋芋片、细修啊，伊诶成分都按写个。几十行写个一堆，看拢无诶，什么瓢、什么撇、什么什么，迄都是超级加工食品。啊，你咧都去买，咱都去买，成分都是简单诶，一行、两行保留着伊诶元素诶原型、原型食物，迄都较好啦，较唔是超级加工食品。

安排这首歌曲《幸福的人》。现在他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他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里面还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往来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大成分。他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他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四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阁去买胶原蛋白来加啦。软骨素四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 三四粒都有500IU， 钙质毛有哦，四粒都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。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 三，啊，搁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瓶瓶罐罐啦，唔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 三，

免啦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遮个成分啦，八合一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23072855，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要互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，要互咱的喙齿会当健康，要互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，钙质最重要的。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，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呀？伊安啊是建议哦，钙质啦，钙质大人囡仔啦，随时补充拢有需要。虽然讲啊，咱在饮食这方面啊，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，不过吼、哦、咱流失的嘛钙紧啦，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。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书架，足会好诶，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液体钙哦，这是软球啊的哦，内底是做。液体的高高的哦，真好吸收的钙，咱这不是定的，咱这是啊，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。软球啊，你会当啊来咬开，钙你都来吃吃，哎，软球啊你来喷钙，啊是讲直接吞啊。咱的输钙啊，内底个维生素 D 三，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。所以讲，听众朋友，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，一安呢输钙啊。一定爱考虑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跟一安联络，一罐跟980块，吃两个月，一个月啊，只要500块。总共咱啊平常时啊，咱都拢有的饮食这方面有的注意，有的摄取啊，你也当吃够较少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专线电话。甲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。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合枣糕、水梨糕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顺顺利利，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进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、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，ID 是 @e-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8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8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10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9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11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，
13: 很荣幸担任上市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。
14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，大声说出捐赠码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照顾植物人。
14: 九一九的意思呢，就是
12: 919，
13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12: 守护。

蕊般的美丽，夜莺似的歌声，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。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？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开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一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，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，长长的夜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当然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孟奇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大家很留意，大家来服务啊呢。
1: 对。
0: 时间过得真紧啊呢吼。
1: 嗯。
0: 如果明天如果礼拜六啊啦。
1: 系啊。
0: 诶，
1: 真紧，一礼拜、啊、一礼拜。
0: 看到这个世界新闻哦，
1: 嗯，
0: 啊、看到那影片哦，看个真可怜的。你看那尼泊尔啦，
1: 西藏，
0: 那是佛祖诞生的那个所在啊。
1: 嗯，

0: 即摆你讲嘛，西藏啦、尼泊尔啦、中国大陆迄个所在，另外冰地安尼，
1: 冻
0: 落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你看，迄毋是痛苦走袂离哦，你都
1: 含面了可乐变烫，
0: 含
1: 迄水池迄水冲落来哦，都甲你烫掉啊。
0: 哦，
1: 哎呀，都甲你冲掉啊。
0: 世界大新闻啦、啊。
1: 嗯，
0: 讲起头
1: 30秒。
0: 十年前的尼泊尔哦，都有一个8.1的地震啦。
1: 嗯，
0: 爱人团就讲留下了那个火棍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大家想啊，这就安尼较无要紧安尼哇。
1: 嗯，
0: 想袂讲即摆安尼弄一个我们痛苦走袂离免疼，
1: 嗯，
0: 免疼你就走袂离啊。
1: 袂腹疼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啊，
0: 为了出来迄白装安尼，迄个内底安尼也无安怎。
1: 嗯，
0: 嘛，在水甲土沟里面拢甲压出来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是这样。
1: 啊，因为今伊妹吼，伊妹这条路吼，都人拢会朝圣，你知无？
0: 哦，
1: 西藏拢会朝圣的，拢爱这条路，经过这条路，啊，结果吼，怎啊山洪爆发，冰雹啦，
0: 哦，
1: 冰崩啦，啊，怎安尼？规沿这条路一直流、啊，所以有一挂迄个外国籍的这旅客吼，啊来要朝圣，结果拢冲去，
0: 冲了了，
1: 拢冲走呀，
0: 真可怜。
1: 系啊，系
0: 啊。
1: 但是目前咱台湾是啊无旅行社报告回来讲有咱的团、啊，有咱的团呐、啊嗯，可能是即阵啊无人去，太热嘞。
0: 你报好的这个。佛陀吼出生的所在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拢伫啊个朝圣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干那个伫啊个拜拜安尼，
1: 哇，嘿啦，真正拄着个朝圣迄几工啊，哇，真难，迄人佫较侪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系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所以吼、哦，真正即、這个。天灾地变啦，
0: 嗯，
1: 系啦，即何你无多去预防
0: 啦，即真歹收拾呢，
1: 系啊，
0: 所在个遐尼啊宽呢，
1: 听讲今晚阿哥在落雨，
0: 嗯，来啦，来祈祷一下啦，吼，
1: 嗯。

0: 阿弥陀佛。
1: 嗯，
0: 阿弥陀佛。
1: 嗯，
0: 哇，这这摆你啊看迄个影片哦，
1: 解冻
0: 啦，尼泊尔啦，
1: 迄冰洋去，冰川迄个洋去，
0: 洋去
1: 啊，因为落落堰塞湖啦，啊堰塞湖爆炸，那物件弹落是不是伊
0: 变
1: 的？啊，落落去的时阵有安尼害一个，害一个，大家想讲地动，伊唔知讲顶管是冰川落，迄个洋去落落。大家想地动，哇，怎啊？开始迄个山洪爆发，迄
0: 水
1: 拢流出来，迄六比海啸
0: 高，
1: 头六七楼高，
0: 嗯，
1: 比未输诶海啸。
0: 哎，
1: 系啊，
0: 还冲落来变啊走未离。
1: 哦，迄真正走未离啊！
0: 迄西藏迄外高呢？
1: 嗯，
0: 四五千公尺呢？
1: 差不多五千几个。
0: 哇！
1: 那上加上关的所在，
0: 现在要病了，你搞好吗？
1: 其实今嘛，这网络哈，迄个 YouTube 你呐、西装啦，这拢会当你个点出来哦，个叫出来啊，伊都会拢有啊，你都看得到，也给你介绍。
0: 哎，
1: 有偌悬偌悬，什么所在啊？呢？
0: 这人啊，哦、
1: 真的是
0: 看到呢就知哦，哇！但只有咱呐，到底啊，啊，看袂安怎？
1: 啊，就是安尼啊。有一个迄个民宿的头家啊，啊，因为伊伫外口去外口出国有赚淡薄仔钱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个回来买尼泊尔住，
0: 嗯，
1: 啊，伊想讲尼泊尔即嘛，若要住尼泊尔会生存呢，
0: 嗯，
1: 就是啊开一个迄个民宿，
0: 民宿，
1: 因为即嘛拢有观光客嘛，
0: 嗯，
1: 啊，去迄个民宿，啊，就招朋友安尼几个啊吼，大家合租落去。瑞奇的民宿哇，结果
0: 啊，今麦老了了，
1: 民宿无去，头家嘛无去，司机嘛无去，导游嘛无去，
0: 拢老了了，老了了，
1: 系啊，拢冲着，迄个三十秒尔，你是变哪走？迄水堆顶管冲着三十秒尔，你变哪走？
0: 为人讲，痛苦都走袂离，好，你连痛都袂痛哦，
1: 都袂腹疼啊，
0: 从阿弥陀佛啊，这小样。啊，真可怜，遐个人都咧可怜啊！啊，佮创一条路啊，看。
1: 所以啊，你看我十年前大地震8.1，
0: 8.1的大地震，
1: 十年啊，
0: 都一个火棍啊啦，
1: 都是腰一个吼，真严重，可能这堰塞湖嘛是安尼出来。
0: 嘿啦嘿啦，
1: 啊，就底下顿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因当地政府嘛无去处理哦。无去安尼讲顺势一下，看倒位有该当爱注意啊。
0: 伊讲安尼顺势都无要紧啊。
1: 所以这当地政府真。
0: 第二咧，因拢在蠢蠢欲动啦，因拢唔知啦。
1: 嗯。
0: 当个水安尼对四五千公尺安尼平落来，你甲看未？
1: 走未哩？
0: 走未哩哟！
1: 三十秒讲，三十秒你要安那走？
0: 死真侪人呢。
1: 系啊，干那开一个门。刚才咱阵啊，安尼走出，要走出去外口，
0: 嘛
1: 不止三十秒，
0: 没有啦。
1: 嗯，啊，搁坐一个电梯嘞。
0: 真可怜。
1: 哎呀，
0: 真可怜。哦，哎呀，就是讲声阿弥陀佛啦。
1: 嗯，
0: 咱台湾是报道啦。
1: 对。
0: 哦，啊，唔通伫遐咧插小插片安尼啦。
1: 哎。
0: 哦，插小插片的人，你那咧学了讲，都去平好哦，恁规搬搬去啊。
1: 妈，那插小插片，
0: 插小插片哦，
1: 嗯，
0: 都看到都堵啊人，
1: 哎，
0: 哎呀，
1: 插小插片变哪只？
0: 哎，草小啊，草鼻啊，草鼻子啊，
1: 啊，这都物件变哪只？这安尼插，安尼插是变哪只？
0: 啊，你唔比迄亲情更加含慢，
1: 哎，
0: 咱遐有一间看板写草沙小，
1: 哎，
0: 啊，亲情讲。为什么有这么难听的
1: 名字？
0: 名字
1: 我嘛是安尼感觉啊。
0: 哎呀，都差三小啊，
1: 一二三的三，大小。

0: 里边
1: 插下面一栋屋啊！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对吧？哎啊，所以这
1: 一拜尼泊尔
0: 天灾中，
1: 一个所在呢吼，
0: 嗯，
1: 咱只是讲在空中哦，那个阿弥陀佛，
0: 嗯，
1: 阿弥陀佛，哦，
0: 哇嘿呐，讲要个要个
1: 安尼经历哦，中间哦哇，
0: 啊久久久哦，嘿
1: 嘿，唔知要过几年啊，
0: 你
1: 世界性的吼，
0: 嗯，
1: 都要去援助哦，才有法度。
0: 但是你讲那古
1: 族，原族是来讲哦，但是山顶买地方嘛，都先创好咧。
0: 嗯嗯嗯，无你那个一摆在
1: 原族都无好意啊。
0: 听讲今麦阿个咧落雨，啊落雨你那万一雨水那个个伤济，一个
1: 憋亏，
0: 一个病啦，一个一摆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呀，爱爱有根治啦。
1: 对啊。
0: 所以迄地方政府哦，足重要诶。
1: 嗯。
0: 哎，地方政府吼，爱有迄个责任去勘察咱这个你所管的这个县市、管区、管区府吼，哎，拢爱去勘察咱你管理的所在，吼、你管理的这区域，
1: 哎，
0: 迄地方政府足重要的，
1: 你
0: 爱有责任嘛。
1: 中国迄个长江三峡有无？
0: 嗯，三峡。
1: 长江三峡，也是一水库呢。老百姓拢都要吃遐个水呢。
0: 嗯嗯嗯。
1: 哦，啊，电台讲要讲战争，要战争，那一粒炸弹啦，对个长江三峡一个弄落啦。
0: 哇！
1: 啊，溃堤劈开哦。
0: 那百姓嘛走不离。
1: 下骹的人是几个人都要淹死呢。
0: 哦。
1: 哎呀、啊！
0: 这回尼泊尔嘛，被安尼真济人失踪啊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
1: 真可怜。
0: 哎呀、啊，千几个。
1: 迄拢未活啦。
0: 嗯、
1: 有带咧别装，敢无样遐水？
0: 啊嘛死袂少人。
1: 啊土沟拢在走入去啊，啊人唔知伊妈倒位去啊。
0: 哎呀，
1: 哦，
0: 真正吼、
1: 哦。哎呀，也是台湾上好。
0: 因为天气伤热，天气伤热，迄、那个冰去有羊去，啊羊去哦，落落淹死湖，怎崩，怎规个拢变啊，崩啊，崩去啊，崩去啊。
1: 南极甲北极拢有迄个冰哦，
0: 嗯，
1: 拢结掉的啦。还未使融化，一旦融化了吼，
0: 都赶快呐，
1: 地球出大事啊啦，
0: 做危险的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当然啦，无一个，张棒球一个迄个谢先生哦，
0: 对，
1: 有听到阮放迄个朱标新，阿公未歹听啦吼，
0: 嘿，
1: 阿未歹听来，
0: 想要搁听者，
1: 今仔日头一条你听好无吼，阿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。我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
1: 公公，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0: 还有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
1: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四十粒1800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还有油胎，
1: 油胎哦，
0: 啊，咱还有珍珠霜，
1: 哎，
0: 今麦较大罐哦，一罐30沫，
1: 加100。
0: 啊，一罐700，两罐1200安尼，嘿，啊，这配也袂薄起来哦，哇，水落落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海蜇头，啊，加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这只阿拢700块，
1: 对，
0: 起码700块，你别去买物件哦，讲啊，无买无物件，
1: 对了，
0: 尤其你去菜市啊，干那买菜哦，买无三，
1: 台湾的养生美啦，
0: 对，
1: 啊，搁一口松啦，
0: 嗯。
1: 甘露才知影呼吸的都肉腐啦，
0: 哎，
1: 啊，佮有肉条啦，甘的都呼吸啊，
0: 啊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
1: 啊，你无醉气的人，啊，红的啊，都爱啥呢？
0: 嗯，
1: 佮蛋白质，哦，佮氨基酸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肉
0: 还有营养，对，
1: 哦，氨基酸，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佮有蛋白质，
0: 对，
1: 人身体就会
0: 用，嗯，
1: 还有抵抗力，也
0: 佮有抵抗力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啊，咱的产品你若唔知影。我有留一支电话，都六江小姐迄支啦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六江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。
1: 棒球的谢先生，你敢有在听？有啦吼。
0: 嗯，
1: 来，这个先，搁好你听一下吼。朱标新。

0: 棒球的谢先生，
1: 嗯，
0: 你昨天听到我们放这条，讲哇，真好听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天我跟你答应讲，今天要放给你听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但是嘛有听到啦，吼，
1: 嗯，
0: 嘿，啊，我的产品也要滴，才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听一下叶克田的《情泪》。

0: 情侣这个歌嘛，唱了挺有感情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人伫世间吼，什么上重要？你知无？
1: 嗯。
0: 身体健康。
1: 当然啦、啊。
0: 大家嘛，啊，身体健康。
1: 嗯、
0: 欸。啊，健康是要安怎？
1: 是要安怎健康？
0: 就是爱你家己。
1: 嗯。
0: 家己要安怎健康？
1: 我感觉心情较重要。
0: 对啦。
1: 心情若好吼，啊，这个毛病就减少啦。
0: 啊，你时时刻刻。你来去身体检查，
1: 嗯，
0: 哦，检查上标准，
1: 对，卖药啦，卖用药的，
0: 即马机械，哦，
1: 仪器拢做发达嘞，
0: 那抽出来什么病情拢知影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讲健康上要紧，啊，咱这个人诶，这中间哦，就是这个骨头呢，用到遐久啊，中间哦，
1: 会歹去呀，
0: 拢会去话呢，遮酸遐揪遐疼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的人都唔相信呢。嗯，啊，我就来煮一支虾，好袂疼，安尼就好啊，无遐简单啦。
1: 啊，煮一支甘豆豆，永远拢袂疼。
0: 这骨头的问题哦，讲一倒转来吼，那叫疼起来哦，要用你无去煮虾都冻袂掉你咧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医生，你就是爱
1: 保养。身先甲保养。
0: 你保养起来，你中间
1: 哎有差、啊。
0: 你要背管背肌，
1: 嗯，
0: 要游览，啊，要冲啥好？
1: 有卡啦、手啦啦，
0: 你拢对人会着，
1: 啊，无拢手机上听无啦啦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、啊，
0: 你就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就对啊啦。
2: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手机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病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。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疼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疼，通人知，拄实止疼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。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，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。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。

0: 反复发作，有时轻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啊，血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那要背管背肌啦，啊油烂啦，
2: 嘛都要卡啦手烂。
1: 哦，个人去洗干净啦，啊出国啦，哇，人安尼行就稳健，安尼行啊爽噶。你刚刚那路
2: 啊，坐电梯
1: 没得？坐油烂车，咱路安尼卡行、手行吼，
2: 用心命，
1: 用心命，用心命。你就食这罐就对啊啦，红青的养筋骨。买回来吃就对了，
2: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，你如果三吃四药滚就又定了，
1: 现在你如果买半担有油台，
2: 对，
1: 趁这阵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找六港小姐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六港小姐登记主文，
1: 来朋友宣布说四季红

0: 四季红，诶、欸，这个歌拢老歌拢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的朋友哦，你就会记哦，哦，2999-8692问罗刚小姐。
1: 对。
0: 哦，看你要吃目睭的、骨头的，哦，还是
1: 解毒降火、
0: 解毒降火、
1: 酷酷烧的，
0: 哦，还是这個，
1: 还是要吹啥物啊？
0: 哦。我这产品拢20-30年
1: 对，
0: 哦，做你放心，甲买断啊，哦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询问。啊，咱的这个产品吼，啊，那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拢找罗岗小姐就 OK 啦，
0: 哎，找就无唔对啊啦，
1: 拢未去买唔对的，
0: 就免惊去买唔对，啊，你讲。要去指定药房买，
1: 就爱先问者。
0: 老药房拢收了了咧，
1: 哎，
0: 啊有一半间啊，拢在恁遐吼。
1: 嗯，
0: 啊你呐，要去药房买，我那是同款啦。
1: 爱先问者，
0: 你问罗岗小姐。
1: 哎呀哎呀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有我的歌真好听吼，偏偏来想你。啊，想到煞变难忘爱人，
1: 哦、
0: 这种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哦。

0: 有啊，十六岁时阵哦，就这难忘爱人哇，唱到抓不掉，
1: 当幼气啊。
0: 啊，过来唱往事只能回味，啊嘛是够好唱个。
1: 嗯，
0: 啊，今年七十二岁啊，
1: 那个开演唱会，
0: 对美国登来哦，
1: 嗯，
0: 对高雄唱到登来，
1: 嗯，
0: 加减我练一下，啊，无变咯。
1: 嘿，身体呐健康几坚定
0: 啊！对啊，算唔知。
1: 嗯，
0: 哦，所以歌未歹听，一样拢在咱的这节目中拢有出现的这歌曲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那么提供的这产品，像讲爱水啊 ，EGF 青春胶囊，
1: 广告，
0: 伊的原料是法国的，哦，里面水有清气，啊，咱 EGF 青春胶囊哦，这样呢，干巴了啊，直直胖，直直胖。放个

0: 暗棍啊，呢哇，大波浪啦，安尼就都光影呀，足水呀。啊，头家娘、小姐、太太，要搁较爱水的吼，咱有一罐那个珍珠膏，
1: 珍珠霜，
0: 珍珠霜啊，即马加一百啦。
1: 哎，都加十五毛啊，加较俗。
0: 一罐啊，你着个胖了吼。
1: 嗯。
0: 后摆迄个乌色素拢无了了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恁厝边头尾讲，哇，你这面啊变得水啊呢？啊，就是你照阮安尼讲，啊去安尼处理啊呢？那唔知啊，你问罗刚小姐，伊教你安怎抹，安尼处理安尼哦。
1: 嗯。
0: 面安尼水当当哦。
1: 对。
0: 伊只有青春胶囊吼，原料是法国的。跟找罗刚小姐甲询问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一粒六千。

0: 一粒流星哦。
1: 嗯。
0: 即马我恁阿姨哦，要做中埔西。哈伊原来想做中埔西哦。
1: 嗯。
0: 你甲切出来哦。
1: 嗯。
0: 开始。
1: 看伊料理虾米菜。
0: 料理啊，看安怎。
1: 嗯。
0: 啊，咱迄个目睭先顾好。
1: 嘿。
0: 哦。
1: 对。
0: 咱个红星的大光明爱食哦。你有去手术咧，白内障对无吼？
1: 嗯。
0: 啊，手术刷了后，唔是安尼就好啊哦。咱赶紧食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安尼后摆就唔免过去手术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无你手术了后，专门去查伊。哇，后摆老外有。
1: 赶快过来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所以会记讲，咱的红星的大光明。甲买顿来食，吼、哦，甲买顿来食嘿，甲听看卖哈。
2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咱、啊、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。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。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。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。衰退了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 诶、欸，食三遍都要对症啊！
1: 嗯，
0: 你若无对症哦，
1: 加食的啦，
0: 食几包地嘛无路用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目睭的问题哦，你都食红星的大光明啊！我拄则讲个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、补益气血。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好，咱目睭有这营养的吸收。
0: 啊，无我那个黏黏龟拖嘛，无路用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会买的人当然也去买顿来吃。
1: 嗯。
0: 啊，那未买的人在中间
1: 都无去想着，
0: 伊无去想着。 啊，咱来引导讲好听，伊嘛袂去吃。到咱的产品作战呢，牛多一只棒哦。
1: 嗯，较安全啦。
0: 2999-8692
1: 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来，
1: 啊，今麦你那买半担有油菜吼，找了江小姐哦。2999-8692
0: 今麦文玲阿姨吼，
1: 嗯，
0: 要来做迄个糊涂的中破筛。
1: 嗯，
0: 下来。这个老师给他拖出来
1: 来
0: 诶。

0: 事业菜刀对家来，是因为伊个老卡侪唔惊这个娶太太，才叫阮这个糊涂总破衰，要来遮办酒菜。
1: 我雄雄才今日走下来，当初提起来试看卖，嗯，去。

0: 上重要的船是美国来的火锅哦。
1: 一只火鸡母鸡做特别严厉，啊，我想讲要甲搬阮爷当来送阮迄个，也毋过一只火鸡真歹性地，我母甲戳伊，啊伊甲我戳一个啦，啊戳两支，伊甲我戳两个，啊我人气啊甲收面挂嘴皮。哎呀，这只美国火鸡实在有影袂晓做啊，我都错了了啊，也甲刀王斗大鸡，害我安尼叫甲喘平平啊！我沿路约伊，沿路走，沿路飞，袂输甲咱世界运动会啊！
0: 讲起来嘛真笑气，这只火鸡才摔落去臭大街，我赶紧利用这个机会，家己来用飞机去洗，奇怪哦，洗半点外钟，气味先洗就洗袂掉，人客客惊坐，刚刚用用要发生地，叫咱赶紧出火鸡！
1: 啊，我做安尼干干脆脆，车达达到七十二里，快速办宴会，最好行去请人客。
0: 人客看到是美国火鸡，安尼家己烧钱诶。他开嘴巴，他了后，才知影讲气味有问题，想要吐出来，又搁惊歹势，只好目睭放过过，强强解吞落去腹肚底。
1: 想煞学了我这个中破败好手艺，也会晓煮

0: 也够有嘞，也够有嘞，
1: 也够有。
0: 嘿，那时间是无够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小蛋那个有啥物？
1: 嗯。
0: 半汤菜。
1: 哎，对。
0: 嘿。好，一出来一出来甲搬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会记讲咱节目中，诶，这个红军的五年阶段哦。
1: 广告。
0: 金杯等下吃。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个吼。工业社会的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后跨。改变咱的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吼、哦、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力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这个脏腑。变成了这病菌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哦。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；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、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；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個。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0: 日常伫咧生活中哦，
1: 嗯，
0: 咱咧火气多起来，你搁家唔知影。
1: 对啦，熬夜无眠啊，啉烧酒啊，
0: 啊，拍拼做、嗯、做头路啊，
1: 嗯，上暗班啊，
0: 啊，唔知讲哇，啊，这个火哦。甲你走完这个心的、肝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入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放流红气去，啊，屎阁放袂出来，啊，滴个干干球安尼，哦，啊，这款的问题就是讲百毒百解，
1: 解毒降火，
0: 我你大便也好，好色溜溜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嘴啊袂安尼臭毛毛，无你讲嘴大、嘴苦、嘴臭，哇，要用，出去要甲人讲话哦，
1: 臭毛毛，
0: 嗯，会记讲。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金杯等下吃哦。这款药啊，伫咧节目中这个时间广告三十几年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买等下吃，对你的腹内，甲你清好清气，无会拉伤哦，佮锁住等你啦，对不？身体变来好，哦，腹内甲清好清气，血甲清清的，较袂嘴大、嘴苦、嘴臭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啊，你若买半打吼。
1: 无油胎，
0: 目前这种油胎，
1: 嗯，
0: 即马后一批来就没有啊啦吼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当小蛋有你
1: 那
0: 个，那一挂笑开叫吼，小蛋就过来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现在我要和恁选歌啦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。为了大家的健康，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啊，即摆吼朋友先来选一个歌咧啦。
1: 对。
0: 啊，剩下阮再来处理安尼。
1: 好，朋友，即个现场点歌。
0: 对。
1: 嘿。
0: 2999-8693。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章甲孟琪啊。啊，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咱即摆就好起来哈，好起床啊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开关
0: 开始。大都
1: 哎，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电话忘记接了。
1: 哎、欸，安娜接收一下。
2: 喂。
1: 哎、欸，喂喂。
2: 喂。
1: 嘿、欸。
0: 哎、欸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午夜情歌。
1: 哎、欸。

0: 那个木叶灯塔，
1: 嗯，
0: 王太太，
1: 嗯，对，
0: 哦好，哎、哦、哎、欸欸，那边无开的款，好，好，谢谢哦。
2: 我来看门，
0: 那边无开啦，
2: 嗯，
0: 带遐细声，
2: 啊，无开啦，哎，
0: 嗯，
2: 有啊有啊，
0: 有啊有啊，
2: 嗯，
0: 来你好，
3: 毛姐你好，
0: 哎。
3: 白干中好，
2: 好，
0: 好，
3: 一条要改变上诶，痛苦如人心，
0: 痛苦
2: 如人心吼、
0: 哦，好好，
2: 好，
0: 这段蛮好听，
3: 谢谢你，
0: 好
2: ，OK， 好，
0: 好，
2: 嗯，
0: 好，落了，
2: 嗯，
0: 家己爬起来哦，
2: 落了，好蛋消息，
0: 嗯，
2: 嗯，
0: 来啊，2999-8693，想要点歌听歌的朋友就好入来，
2: 对，
0: 紧入来。
2: 啊，那、嗯、要做文产品的，找到江小姐。
0: 好、哦、对。
2: 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。
2: 嗯。
0: 来，你好。
4: 阿嫂。
0: 哎哟。
4: 大瑞，我家己背起来。
0: 嘿呀嘿呀，你家己背起来对啦。
4: 哎哟。
0: 嘿嘿嘿，我家己这扭背起来啦。
4: 没你扭，没你扭。大肚啊，扭背起来。
0: 叫阿良扭啦。我扭你背对啦。
4: 你算啦，
0: 哎，
4: 扭
0: 我
4: 扭过
0: 啊。无你甲拖落来好啦。
4: 哎呀，对啦。我甲拖落来较紧啦。
0: 对啦。安尼对啦。
2: 安尼就对啦。
0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《酒家男》。
2: 酒家男，
0: 哎，好，
4: 好
0: ，OK，
2: 酒家男，
4: 谢谢哦，
0: 好，
4: 拜拜，
2: 哎、
4: 嗯
2: 欸、，OK，
0: 来，你好，喂，
5: 你好，
0: 哎、欸，
5: 你好，
0: 心机要禁掉哦，
2: 心机禁掉，
5: 啊，你好，那个禁掉，
2: 哎、
5: 欸，哎，禁掉那个弄起啊。
0: 嘿，
5: 听
2: 咱
5: 明
2: 年
5: 复修，
2: 努力的
5: 复修，努力
2: 的复修啦，
5: 努力努力。
0: 哦，俺两地修修长嘞，
5: 啊，不要紧，阿你阿台、嗯，
0: 哦，阿你迄、那个你倒位？
5: 我台北杨女士，
0: 杨女士，
2: 嘿，
0: 哦，台北杨女士，好，等你看时间，好。哦
5: 我
2: 睡了
5: 2点
2: 我睡
5: 去。
2: 哦，这样好。
0: 哦，2点我才睡到啦。
2: 好啦。
5: 谢谢。
0: 好。好。OK。
2: 嗯。
0: 好。女性的复仇。
2: 女性复仇咯。
0: 男性的复仇。
2: 就叫那个廖俊跟那个吴宁阿姨都对答就有啊。女性复仇都有啊。
0: 哦，因为唱女性复仇。
2: 对啊。
0: 啊，男性复仇都无啊。
2: 嘿啦。
0: 嗯。
2: 嗯。
0: 嗯。
2: 有先甲接个。
0: 好行，
2: 啊，下个吼，
0: 嗯，
2: 啊，要第三品你会记得哦，找到江小姐，我的三品拢做好的，啊好，唔是我来讲呢，你食了然后倒小步，哦，像个少油啊，你个讲啊，
0: 来讲个，
2: 倒小步，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询问。

0: 房较好洗好洗，吼、哦，啊就放伫咧食饭桌下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啊摕起来两粒骨骨一个乌落去安尼就好啊，毛病断，吼、哦，啊你若讲食，当然你的这个脑啊，甲你的这个血管的中间吼，会比别人更加好，吼、哦，两双钱再加减买顿去食，吼、哦，无俗容易啦。一人吼六十条千六块啦，买两盒，佮加一盒互你，哦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我阿姨家迄个廖俊吼，有唱一个女性的复仇，
1: 嘿，
0: 那个听看卖足趣味的。

0: 痛苦如人心。
1: 嗯，
0: 哎，朋友，你哪位的两双钱哦？
1: 嗯，
0: 这都要买东西啊。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 Omega 3哦，伊最主要有这个 DHE 啊个 EPA 对脑。啊，甲咱这血管遐咧，
1: 拢有帮助。
0: 细细条的血管啊，我甲你。

0: 再见，阿良，阿良，这是安怎讲呢？
1: 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，是阮阿公用自杀要来强迫我倒转去故乡啊。
0: 恁阿公，恁阿公不是伫个蒙阿波，伊哪会过来骗你？
1: 昨暗阮阿公有来甲我托梦啦，讲叫我同阿即时倒转去。我老实甲你讲，我已经有一个囝三个某。
0: 什么呀、啊？
1: 不是啦，一个某三个囝啦。
0: 你有某囝？这敢是民梦？

0: 怪来找酒家女的目的，就是要做这两天让人放下的女性报仇啦。你请我无用啦。
1: 阿英啊，强下变怪，也变成这款，拢总是阮人帮。不是，拢总是我的罪恶啦。阿英，小等，阿英啊，阿英啊。

0: 这文英阿姨甲廖俊，
1: 嗯，
0: 所唱的《女性复仇》，啊，即马过来，因咧唱这红龙真趣味啊呢，
1: 嗯，
0: 诶，即马你看要甲选倒一条？
1: 诶，你拄下要快车小姐，
0: 快车小姐好，
1: 诶，
0: 你过落去。

0: 真好听。
1: 啊，毛中山北路行
0: 七百，放给咱的听众朋友听。
1: 哎，
0: 啊，要第三遍你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这廖俊加迄个，
1: 这代廖俊都无啊。
0: 哦，文英阿姨来呢，快车小姐，
1: 嗯。

0: 这五年啊也快些休假。
1: 伊的节奏较紧呢，较
0: 变变球。
1: 哎呀，
0: 今麦过来多一点。
1: 中山北路行七百。
0: 好，关于行七百，我看到有你。

0: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大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到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菌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大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沙有效，
1: 维数二号抗疫数数。
2: 哦对，啊朋友，你就去讲，那迄扫的迄、那、哦、個，
3: 嗯，
2: 你就要找这款玻璃免扫散，
3: 买回来吃、哦。嗯，
2: 啊你啊，积少化痰啊，细胞内底垃圾拢甲清清出来。
3: 对啊。
2: 哦，较袂讲暗时来困哇，安尼皮皮喘啊，困袂去。
3: 哦，还有扫扫来到底拢会喘呢。
2: 啊，这一款清的。啊，物件唔能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3: 嗯，
2: 玻璃免扫散，紧找乐冈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3: 2999-8692，找乐冈小姐询问。
2: 来，長崎の人。

0: 一打火辣沙，一个小姑娘，真好听吼、哦。啊，会记讲，那要低温的产品哦，才找到刚修价。
1: 嗯，
0: 哦，咱有红青的用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公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阶段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啊，還有金珠松，啊，還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，无掺粉的纯肉松、肉条，還有一口松，啊，還有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啊，還有海蜇头，
0: 哦对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還有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若要滴哦，拢找到刚小姐，产品拢做好个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2999-8692
1: 找到江小姐，顺问
0: 来虚空有出来、哦

0: 资啦、施工，讲好听哦。
1: 嗯。
0: 即马过来这条那袂歹，小柳名歌所唱的，哦，这体格好，唱歌阁好听。
1: 来，
0: 甲老好落去。

0: 我一知咯，过来个，过出拜个，
1: 哦，
0: 过出拜咯，
1: 我打过来，
0: 那点咩病？哎呀，
1: 嗯，
0: 那时间够呀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那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到江小姐，顺门，
0: 那忙起呀，
1: 挂电中，
0: 你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、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，大家若出外拢会当吉祥如意，大家平安倒转来。我是曾建文，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。对即马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，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。一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感谢各位，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，正重视咱人民的权利。咱即马愈南平等，人民会使批评政府，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，有权利选民意代表、选立委、选县市长、省辖市长。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，历代拢是帝制，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。就是见到官官，官官原来爱跪，袂使乌白讲话，袂使乌白发表意见。但是小看去翻头，都爱斩头；啊，若无啊，都爱枪棍边锋，做苦工做甲死。较早帝制时阵，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，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，会使买奴才、买长工、买查某囡仔，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。较早地铁时阵，交通无发达，土匪是真多。好业人是真好业，善车人是真善车，土匪有够多。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，无像你讲即马交通方便，经济进步，好业善差未出真多。

迄阵的好家人有山珍海味通食，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、肉、鸡、鸭，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。较早囡仔是无通食，营养不良，啊，即卖囡仔是无爱食，食袂落去，是大人疼囝，都爱顾食因食。即卖我要讲的故事啊，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，所以我大声讲，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即卖我要讲的故事啊，故事的名叫做《善有善报》。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。在清朝的时阵，顺天府顺义官有一个人，伊的名叫做赵家兴。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。伊自细汉的时阵，老爸老母都拢来去世啊。赵家兴伊到尾啊，煞变成乞食囡仔，逐工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。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，伊受尽风霜之苦，伊食未饱，伊穿未少，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，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，上无父母，也下无兄弟姊妹。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，伊就正会晓想啊。伊想讲做乞食是无聊事，不但会互人看无起，阁也无出头的日子。伊即阵已经大汉咯，有气力咯，伊应当爱自力更生，伊爱为伊的前途落去铺路。讲是伊目不识的，半字拢毋捌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？迄个时阵，顺义县是欠水，好家人有古井。但是山车人要食水，就爱去山溪的所在，还是大溪担水。为着水的问题啊，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。无像你讲咱即马遐尔啊方便啊，水道头若甲开落去，就查查计会水啊。赵家兴呢，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，伊担水卖，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担水桶，伊开始担水伫咧卖。果然生意原来袂歹，伊水担袂赴汤卖，因为赵家兴伊担水卖，无形中伊运动，伊的身体煞会真好。伊十六岁时阵，就生做人悬汉大，伊真有力。伊愈大汉，水就担愈多，钱也加赚一丝啦。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，是乞食囡仔出身的。伊知影讲钱的宝贵，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，未趁钱，阁够开钱。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、食牛排，吼、哦，行边果食、行咖啡厅、行 KTV、MTV， 甚至行舞厅、行餐厅。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的可贵，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个。确实要为囡仔吼，人在福中是不知福，也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，为着和家庭幸福，和子弟会当读册上进，做许多人的人啊是劳心苦尽，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，伫咧欠和家用。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，伊知影拍拼，人讲贫寒出孝子，贫寒出贤书，就是安尼。赵家兴伊真巧，伊嘛真拍拼。伊也欠有一撮仔钱啊，但是伊一直到二十八岁时阵，还阁无机会通娶某。有一间顺义县的所在，有人伫咧卖一罐狐狸。赵家兴伊想讲，伊二十八岁啊，嘛应该成家啊。赵家兴啊，伊就想要去买一个某咧。确实，伊看到人伫咧卖狐狸，是将人家堆伫咧布袋啊内底，面无互人看到，唔知道是少年的，或者是老的，是水的还是歹的。一个卖三两银，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解拍开。赵家兴伊想讲，啊，这我哪爱靠运气啊？人讲好运的就时钟，啊，若歹运的就发哪去卡卡。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，捡一个布袋啊。确实，伊拍开一个看，赵家兴伊失望咯。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妇人男，啊，这个妇人男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。赵家兴啊，伊真有诚心啊，伊嘛有切问之心哦，伊就将迄个妇人男带返去厝里，赶紧煮淡薄仔暗暝啊，来互迄个妇人男食。迄个妇人男讲，伊是太兴山的人，有一间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，将因抢走，人掠厝拆。鸡鸭鸟啊，掠到无半只。赵家兴啊，伊听到安尼，伊摇头革命讲阿姆，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只水母无，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姆的，这是我的命，阿啥这无要紧阿姆。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，阿你归去吼，和我做阿母好不好？迄个妇人讲，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。

既然你这么破事，够有诚心，够有七分之心，吼，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，啊，我就老老实实跟你讲，我是太行山一代大好爷人，系啦，啊，我即马身躯啊，够有几落千文，几落千两文的，就家正看到伊仪表像一呾破面时，讲伊几千块有千两文，就家正讲仪表，你嘛卖滚笑，我认你做老母，并不是要爱你的钱。钱我也认真赚到有，迄、那个富人人，伊决定伫咧破面朝的衫裤旁，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“你既然无都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，啊，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。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，摕去当点当，最起码会当当咧一百两银。”啊！院长摕了后，赶紧买一寡所有的福利回来，有可能阮查某囝伫部队内中啊。赵家兴伊毋捌看过珍珠，伊讲即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？迄、那个福利人讲，你赶紧摕去当，一定当有一百两银。不过爱叫伊写收据，咱半个月了后吼，要阁将即粒珍珠甲偷偷回来。即粒珍珠吼，若是摕来去京城卖，即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。赵家先伊就用走的，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，哎，当店头家啊，阮二妹讲，这粒珍珠吼，要当一百两银，半个月了后，要阁倒转来讨。当店的头家一看看就讲，这粒珍珠有价值。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先。赵家先伊一百两银摕咧，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啊内底的福利。可是赵家兴一到到位的时阵，只剩干那剩一个布袋啊，娘娘，其他拢向买去啊。赵家兴伊就阁用三两银买迄个布袋啊。伊拍开了后，是一位正水的姑娘，正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。吼、哦，两个母仔囝是安尼，母咧放声大哭，两个母仔囝安尼大结一生，只感谢赵家兴。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见面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啊。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富人人，啊拜我做二庙，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。就甲先讲二庙唔通，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，我无资格通娶水某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你有资格，你有一条善良的心，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。这个富人人一个将迄个破面朽，有哪拆，有哪家家户破，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寡珠宝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。因为啊，治安是无好，啊，我平常时吼啊，都准备啊，我就将珠宝啊，甲藏伫个一只破棉箱的内底。因开始买地起厝啊，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。迄、那个富人人佫选一个良时吉日，和少年的因结婚咯。就加上伊一念之心，伊出运咯。伊到尾啊，生意一直发达起来，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。人讲乞食冒五年瘟。就是安尼，所以俗语唔只咧讲，桃花二月红，桂花九月开，便是君在土，国事等时来。咱唔免怨叹讲咱的命运坎坷，咱只要若行正路，有信心，肯拼，肯做，勤俭起家，到尾也拢有成就。故事中的男主角，这个赵家兴啊，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，到尾啊呢，伊就是肯拼，肯做。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，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，才会当要买某，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仪表。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，到尾也唔只会得到善报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唔免怨叹，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。事实上啊，善报啊是有有形的哦，有无形的哦，啊嘛有广告推销的哦，啊嘛有未来的福田哦，嘛有后世因果哩，佮有今日孙仔幸福。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，天公是天孝天人，天公是孝孝主。各位朋友，这个故事好听。

在咱中国的历史上，有出真侪女性王甲这个奇女子，才能讲六朝时代苏小小。伊虽然啊是一名的歌姬，啊，不过伊确实啊是一个啊真情真义真好的奇女子。即马我就来甲讲苏小小伊个传奇的故事啊。这段故事啊，这个意义是真好，我那真好听。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，大家报大家收听哈。那么我今天若是讲不完，明天再我再继续来讲述下去哈。啊，我今嘛就来甲讲这段故事。在咧六朝的时阵，杭州西湖这个所在啊，忽然间啊出现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姬啊，伊就是苏小小。苏小小呢，伊不但啊人生做真水，伊的才艺啊。琴啦、吉啦、诗画是性格状元才，伊的歌声会使人迷醉啊！才干了三个月尔尔，苏小小伊的名就一传遍苏杭一带，一寡富家以及官家的子弟，拢想讲要亲近着苏小小。但是苏小小啊，伊坚持有一个原则，伊卖艺，但是伊无要卖身呐。有真侪人拢唔相信呢，身为一位歌姬。咩啦？有可能保持着伊个清白咧？人讲歌姬是为着赚钱，用钱就会当买着啊嘛。何况钱是万能的嘛。人讲有钱使鬼都会下无嘛。有钱正好买人拍佚佗，嘛有人讲一个小小的歌姬娘娘，那都会过权势压力。咩啦？有可能会当脱过恶势力的恐吓。好一个苏小小，伊个水，伊个笑，伊个口才乃至伊个才华，互有权势人唔敢乌白甲施压力。佮因为权势甲恶势力是相对个个，所以恶势力也惊讲去惹到有权势人，因为来找苏小小个人，拢唔是普通个叫嚣。伫咧当时个苏小小，伊是非常个红啊。伊若是要爱钱，伊就有钱；伊若是要得势，伊原来有势过。但是苏小小伊并无快乐，伊会来做歌姬，这是被环境所逼的。有啥物人会当了解到伊的心思呢？有啥物人会当做伊的知音呢？并来找伊的人，拢是一寡花花公子，拢是一寡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好色之徒。苏小小伊的内心是看这些人看真无起。也因为苏小小，伊袂当轻易去予人得到伊的身躯，伊的身价啊，煞愈来愈悬，要找伊的人也愈来愈多。歌伊的门口是水车敢那灵哩啦，歌伊啊，逐工都客满。那是要找苏小小陪酒的人，都爱大声约束。当然是银两较侪人优先，因为就是安尼，也引起真大的这个争风吃醋啊。好一个苏小小，伊拢有很多通好来化解着这款无爽快场面。即嘛，我大声来甲讲，伫官院的附近，

要带着一位善书生，人拢叫伊张秀才。张秀才，张秀才，伊人才是出众，伊学问原来真好。但是伊因为参加吼，连要去参加这个考试路费拢无。有时这位秀才，伊边啊行到花园的门下口，伊看到遐个花花公主，伊拢会喘一个大气，讲：“唉，可惜啊，可惜。”有一天，拄啊好苏小小，伊送人客来到门下口，苏小小伊看到张秀才拄好伫咧喘大气，讲：“可惜啊，可惜。”在这个时阵，苏小小呢，伊就掠张秀才看一个，苏小小伊心中作下一个，苏小小伊心中伫咧想。好一位眉清眼秀的秀才，张秀才，伊看到苏小小的时阵，嘛几颗人眼去啊！好一位绝色的风尘奇女子啊！有时两个人初见面，娘娘就拢因电啊，就着来电啦。苏小小伊就讲：“咱这位相公，你都只一直画可惜，要不到底你是伫咧可惜什么花咧哈？”张秀才讲：“哎哎，姑娘。”我若是讲出来吼，请姑娘你唔通见怪吼。我是伫咧怨叹讲天公真无公平，我是一个善家无钱通好上京户口的人。啊，这花花公主吼，却是人在福中，搁在不知福。伊唔认真读书去求取功名，却是啊，拢伫咧做撩妹仔囝，将钱摕来风月场所，伫咧甲浪费掉。姑娘啊，你生做天主国色，风华搁在绝代。莫非你就是轰动苏杭一代的名歌姬苏小小吗？莫怪啊，莫怪，莫怪会输人入迷。张秀才呢，伊正坦白，就讲出着伊的心内话个。苏小小伊一日听了后，伊并无发生地无生气。苏小小伊讲，相公，听讲你在过北岛学富五居，阴暗我苏小小，谢绝所有的人客，我特别要来陪伴相公你一人就好。各位，较早的歌院甲即卖酒家几里号都无共款。较早的歌院啊，真有雅气哦，有伫咧讲究琴棋诗画。那是无钱，无一寡才华，免想要去即个歌院的所在啦。张秀才一看到苏小小了后啊，我那真心动，我那真好奇。既然七岁姑娘主动甲邀请，伊也无甲提示，一直迄一暝都做着苏小小的上宾啦。有时两个人一个开讲落去了后，拢感觉讲对方真好内在，无论是琴棋诗画，两个人的才华是不分上下个。伫张秀才要走的时阵，张秀才讲：“哎，苏姑娘。”我发觉到你的诗词，你所唱的歌，虽然歌声是动人心弦，却是千里不扬。莫非姑娘啊，姑娘，你要莫带忧愁心的？但愿来日小生有哈多通替你分忧，也希望姑娘你家己保重啊。有时两个人初见面，又搁再分开了。虽然两个人是短短相逢，不过两个人的心声呢是异乡有知音，一见钟情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呢，苏小小伊时常去张秀才的破草厝拜访张秀才，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，伊无可能去歌院。两个人交往了后呢，出来一见钟情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苏小小伊就时常去张秀才破草厝拜访张秀才，因为张秀才伊是一个善书生，伊无可能去歌院。有时两个人交往了后呢，张秀才伊对着苏小小是非常的尊敬。原来苏小小伊是一位真情真挚真义阁真孝的奇女子，伊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伊才来歌院做歌姬啊。原来苏小小呢，伊的出身原来是官家的子弟，伊的翁婿啊是一位将军，镇守伫个关外，后来率败兵被杀。苏小小伊陪着伊的大哥一路逃走来个杭州，伊人在他乡外里呀，伊需要钱来友好着伊年老的大哥，伊就不得已再来做歌姬哥。张秀才伊煞去爱着苏小小了。但是伊是一个善秀才，伊唔敢向苏小小求婚，伊只好啊将伊的爱改藏伫咧心肝内个。苏小小伊嘛对张秀才真好感，伊嘛动了真情啊个，但是伊嘛将爱改藏伫咧心肝内，伊原来也唔敢讲起安尼。一直到有一年的科举到啊，张秀才伊正在伫咧喘大气，因为伊无钱通好上京去户口，伊的前途是被钱所害。

做真侪轰轰烈烈的大代志啊！相公啊，你甲当作是我招你吼，将来你若是光明有生气，你则出来害我啦！相公啊，请你唔通记住我的好意。张秀才伊是非常的感激。张秀才讲：“苏姑娘，请你等我，等我中计了后，我则倒转来报答到你的栽培。”张秀才伊就入京赴考了，果然是一个才子，伊考中状元了。各位，人讲十年的寒窗是无人性，一旦成名是天下第一。张秀才伊原来是一个真情真意的人，以状元的身份，转来向苏小小求婚啊哥。但是自古以来，红颜是多薄命啊，因为苏小小伊是一个瓜机，伊超过水，对伊的人是伤过多。新科状元向瓜机求婚的代志，煞变成江南一带大新闻。这是喜剧还是悲剧呢？新科状元张秀才，伊并未来忘恩背义，伊转来向苏小小求婚咯。苏小小一开头是欢喜在咧心肝内，这几年来的瓜机生活，并不是伊愿意要做。即阵伊所爱的人总算是成功倒转来了，伊所爱的人并无来看轻到伊，来反背着伊。伊真正有意啊，要嫁予张秀才，伊要追求着伊将来终身的幸福之事。可是外面啊，即马风声榜样，江南一带啊，拢是一寡人制造出来谣言，讲苏小小伊唔是一个真挚真意的奇女子。原来啊，伊早就甲张秀才有私通啊。讲新科状元是瓜机栽培出来状元，讲苏小小伊根本就无影，未面无未心啦、啊。哎，不但是妖言满天飞，更加可怕的代志，就是用一寡官家子弟压力。这个压力啊，拢是因为苏小小伊过头水，伊阁是一名的瓜机，平常时阁拢无啊。这个达到在官家子弟心愿，所以苏小小甲新科状元拢接到真多无头无尾的批信，讲苏小小那是甲新科状元结婚，新科状元的前途会乌有去啊！新科状元张秀才，各位，伊来找苏小小啊！新科状元伊对苏小小的爱情是坚定的，伊就安慰着苏小小讲：啊，苏姑娘，我今仔日会成功，拢是你祝福我。何况我爱你的心是真诚的，我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，我不爱做官，我愿意甲姑娘你来厮守终身呐。苏小小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感动，但是苏小小一心中在咧想，这个上新科状元都会受到遐尼啊大的攻击啊。张秀才伊那是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，是真可惜，伊会去妨害着张秀才的这个前途。人讲爱是牺牲，伊爱为张秀才这个前途落去设想。苏小小伊就安尼留了一张的遗书来吊刀自杀咯。苏小小伊自杀了后，张秀才是摸着苏小小的尸体，是靠个死来活去。张秀才伊心灰意冷咯。虽然苏小小是为着伊的前途来设想，但是张秀才伊并无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。伊真正时光退职，伊甘愿放弃状元的地位，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。苏小小的牺牲是毋是有代价呢？苏小小甲张秀才爱情故事是变成历史上上界伟大的爱情故事。苏小小伊来死，伊并无解决着伊的一切哦。有人讲苏小小伊无应该来自杀。伊应该爱向命运落去挑战，但是苏小小伊的命运是遐尼啊坎坷。当时的苏小小那是无来为着爱情牺牲啊，伊敢会流传千古心？一个瓜机敢会受到人的怀念心的？毛人讲张秀才，伊应当爱接受着苏小小的好意，伊无应该放弃着状元的地位。来背叛着苏小小的灵魂，可是人的话啊，我那是真毒。那是当时张秀才，伊若继续阁落去做官，伊另外阁再结婚的话，人对伊的批评又阁如何呢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的感想又阁如何呢？伫当时的苏小小有留了一首诗，这首诗写讲：接乘油饼车，龙舞青鬃马。何处结同心，西陵上撇下。这首诗留予人感慨万千，这首诗又阁作如何？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黄蓉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到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，咱吼。这罐药啊，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黄蓉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问伫咧介绍的黄蓉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。啊，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哪哩？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，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较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食啦，胃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吼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蓉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种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。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蓉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蓉三桂八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。甲阮吩咐做文吼，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蓉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工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，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才50-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，嘿有影咧。我阿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-2-6-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黄蓉三桂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。走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，吼、哦，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。

交流啊呢，吼、哦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因为无白害，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都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啊呢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。咱一罐是1800块，五百买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吃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写中间文注文。

咱这个佛教吼有四大菩萨，头一个就是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伊是大慈大悲啊呢。那么第二位就是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搁再来就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搁再来就是普。

天菩萨，这四位大慈大悲的啊佛教中的大菩萨，相信讲也身为佛教道的三宝弟子，大家厝内面经常拢有伫咧甲因供养。那么今仔日曾建文要讲的这个故事，就是普贤菩萨一家文殊师利菩萨因得到的这个境界。各位朋友，我即马微信讲进前哈，因为这是一个传说故事。并不是按经典里面所猜测出来，但是可信度有偌多呢？希望朋友万唔免讲想过头，甲相信，阿嘛唔免讲拢完全无相信。但是这段故事是有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的存在，所以讲这个抗生的故事的意味非常的重，希望大家也会当共同来做参考。我即马就来甲讲文殊师利菩萨，也甲普贤菩萨啊，因成道的经过啊。文殊菩萨甲普贤菩萨，因两个人啊，拢是浙江省绍兴府的人士。因两个人啊，是真好的朋友，可是因两个人的年龄啊，是差真多。伫咧当时吼，因两个人也未成道的时阵，文殊菩萨啊，伊才十五六岁囡仔了尔。啊，普贤菩萨啊，已经是三四十岁啊。迄个时阵，因两个人看到世间人嫉妒心真重，阁是争名夺利，阁害来害去，看到人生都爱受着生老病死，以及个轮回的艰苦。因两个人呢，都烧酒烧盘，决心要落去山内修行。因两个人都向深山那来一直行，一直到有一天，因行来到半山的时阵，有听到一个妇人人的哭声。靠家呢，真凄凉，真悲惨。有时两个人都向靠山的方向啊，一直行，一直吹，要看一下究竟个。因看到有一间破草厝，厝内啊有一个真水的少妇。这位少妇手骨抱着一个红红幼幼的囡仔在咧哭。原来啊，这位少妇因翁婿拄过身去，虽然啊，伊的翁婿啊就放一撮啊山地。可是伊是一个富人人，伊要阁照顾着三个红红幼幼的囡仔，手阁再无白过之力，伊是要安怎样来振作就好咧？伊是要安怎样来请养着这三个囡仔大汉咧？伊愈想啊，就愈伤心咯。啊，愈伤心嘛，伊就愈哭过。啊，这个时阵啊，文殊菩萨啊，伊就甲普贤菩萨讲，无咱归去啊，在家来修行，先说来帮助这个富人人。有时普贤菩萨讲啊，人是年轻的少妇哩，啊，咱住伫咧家吼，会去互人误会，会去用假讲话啦，会去误掉人的清白啦。咱若是要修行，咱都爱来去山顶的庙寺呀，唔只有哈多通脱离开到凡尘，脱离七情六欲。有时文殊菩萨讲，唔过要滚佛啦，必须爱心有善根的，那无善根吼，是要安怎求佛见佛啦？到尾啊，因两个人啊，煞分开就对。普贤菩萨啊，伊就去山顶的庙寺修行出家就对。啊，文殊菩萨啊，伊就留伫个迄个年轻的寡妇的厝内面。文殊菩萨啊，伊出自要帮忙迄个寡妇的善意个，伊就甲迄个少妇讲：啊，你唔免烦恼，我老康个家要来帮忙着你，我甲你敬做，我无爱收恁的报酬。迄个寡妇啊，正在伫个高手无缘的时阵。看到有一个粗犷的少年家要来给他斗三工，伊一声就给答应落去个。文殊菩萨啊，伊就开始住伫个迄个小妇的厝内面啦。伊透早真早就起床，就去做山，到暗时啊，暗啊，叫入门就对。伊暗时啊，困伫个一间茶房的内中，伊打坐一个上经，来一个念咒语拜佛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去。群山内啊，有真侪人拢甲因糟蹋，讲伊是贪着迄个寡妇水。讲伊是捡迄个现成的，地步搁再低价都着，所以讲伊只会遐尼啊认真，伫咧甲迄个少妇做工课。文殊菩萨伊无爱甲人计较，伊原谅着遐个人无知，伊只要心静、心足、心无邪念就好啊。伊帮忙人是出自着一片的这个慈悲心，一片的善心，伊别无他求。人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，夜半敲门是心不惊。婴儿话自然有澄清的一天，水清啊鱼就现，水落礁就出安尼。伊就戆戆啊，一直做，一直做。伊年年啊拢真丰收。这个水的寡妇啊，真感激到伊，对伊真好，非常的敬重伊个。
但是文殊菩萨呢，伊唔敢有淡薄啊。

吃念，有时时间啊，这个经过是非常的紧，春去啊，秋又来，一过过十六年了。迄、那个官府因囝也已经啊，长大成人了。迄、那个官府的后生也已经长大成人啊，哥，十六年来。文殊菩萨一家认真伫咧做事，年年啊拢大丰收，官府的家境啊都变得加正好个。后生都已经大汉啦，啊都爱甲娶某啊哩。伫迄个官府的后生结婚的迄一暝，迄、那个官府啊，甲因后生讲，恁文殊阿叔啊吼，十六年来啊替咱做足侪工课，啊无甲咱要求报酬。咱去误着人的一生啊！你甲看，你甲看，伊为着要帮忙着咱吼，甲即马伊还未娶某呢。咱唔知要安怎讲报答人家好。有时迄个官府的后生，我那也真亲明大义，伊捌人的人情就对，伊就讲阿娘阿娘，阿无阿娘啦，我阿哥真少年哩，归去啊，将阮某啊来送予文珠阿姐做某好不？有时两个母阿囝呢。一个就甲新娘参详，另外一个就走去甲文殊菩萨参详过。文殊菩萨啊，一十六年来日时啊做工课，暗时啊打坐念经，一个苦修，伊已经是修行有够啊。伊发觉就讲，一十六年来辛辛苦苦帮忙别人，人用这么大的方法要来报答着伊，连新婚的某都要送予伊做某。文殊菩萨讲：啊，修之有愧，却之不恭。我恭敬不如将命啊！在迄一暝的当中，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，洞房花烛夜的时阵，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：“新娘啊，你做你静静啊困，因安那过去了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个真好的红事啊！”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陈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啊，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。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的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嘴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、哦、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、哦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，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，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。有的棒棒的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，还个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，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，你甲食两。

人家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齿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哩，吼、哦，下船的气候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黑气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哩无啥眠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啊哩。哦、所以说你就要吃六根草，有的在加夜班加米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那因为我们肝上厉害，肝、哦、那大吃六根草很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你如果要爱、哦、我们一盒是卖1500块、哦、一盒1500、啊、如果是说不八吃过的朋友先买一盒吃看看你这吃了不错呢、啊、你再继续做本三盒、哦、三盒介绍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主门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在迄一暝当中，文殊菩萨就甲新娘洞房，洞房花烛夜时阵，文殊菩萨伊甲新娘讲：“新娘啊，你对你静静啊困，因暗那过去了后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正好的红婿啊。”新娘一家计巧加歹势，就真正静静啊倒伫咧房间底困。文殊菩萨伊就打坐，有时天光的时阵，文殊菩萨伊的人已经化作金身啊个，伊正讲是已经修行有够得到啊。新娘伊将早暝发生的代志啊，来讲予迄个官夫听。原来文殊菩萨安尼做是无爱予因欠人的人情。拄则我讲文殊菩萨伊得到的经过。是出自咧心静、心足、心善以及心无邪念。伊遮年轻就已经修行得道啊！文殊菩萨伊得道了后，有一天伊出来巡游四海，普度众生。伊想到伊老朋友普贤，唔知普贤伫山顶的庙寺修了唔知怎样。伊想要来甲度化到伊的朋友普贤。文殊菩萨伊就化作一个真水的姑娘，坐坑的轿内来庙寺进香歌。迄个时阵啊，普贤已经是这间庙寺的主持啊。在咧山内有水姑娘坐轿来进香，当然主持啊是以礼相待啊。谁知讲迄个姑娘煞发八肚在咧疼啦。普贤主持啊，伊就将迄个姑娘扶去身旁的所在休困。这位水姑娘一到神房一日了后，一巴肚煞一直疼，伊要求普贤甲伊饲巴肚。水姑娘一直伫咧甲普贤温引诱。水姑娘讲：“哎呦，师傅啊，你着大发慈悲，巴肚甲我缩缩咧，我着袂疼啦。”可是普贤伊讲：“李施主啊，你着较忍耐咧，我伫遮替你念经求佛祖来甲你斗加持吼。”安尼一年过去啊，各位，普贤伊不为美食美食所迷。迄、那个水姑娘伫要走的时阵，调过伊啊，佮将一对金手环佮放伫咧面汤水里，然后伊才离开个。听候普贤伊发现着了后啊，伊已经对迄个姑娘对袂着了，要哪对会着呢？迄位水姑娘就是文殊菩萨所化身的啊。普贤伊当时想讲，既然佮对袂着。两对金手环是遐尼啊大对，后日啊，那是要起庙事都用得着。归去卖个对啊，甲捞起来安尼。正在有这个贪念的时阵啊，文殊菩萨伊就徛伫咧云顶讲：“普贤啊，普贤，你识无啊？你个贪财，罚你加苦修二十年。有是二十年后，普贤菩萨伊才得道果。”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曾建文所讲的这段故事。是文殊师利菩萨，也甲普贤菩萨啊，因得到一段经济传奇哈，这是属于故事的对。

有真侪人吼、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、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、哦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、哦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曾先生啊，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，哦，你曾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抗生抗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抗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，方阳三桂百宝丸吼，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阳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里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汗流动夹夹的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卡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哩，吼、哦。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最、哦、门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、哦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最门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嘞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奶奶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做文呢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诶，早起卡、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。

人直接接电话就对，哈、哦，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哈、哦，啊你电话那卡来吼，我给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，这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。红阳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，别个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